都曾有孤单的时候，生活太繁杂，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，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。都曾有寂寥的时候，世界太喧嚣，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，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。时光无言，赐予孤独和寂寞，让我们淡忘许多，也淡然许多。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，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。我是小青，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，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跟我取得联系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我的音乐，
3: 我的音乐，听我的，我的音乐有节奏，
4: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。
5: 你可以同我做主，
3: 我的音乐有态度。我的音乐会呼吸。

Hello，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，这里是 FM 89.0营口音乐之声，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。我呢就是最近的声音状态好像不是很好，在努力恢复的子月，希望呢今天的好音乐能够让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情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，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新歌。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电视剧《小芳》当中作为主题曲有出现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《人生自定义》。

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来自于那英演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人生自定义》，这也是电视剧《小芳》当中的主题曲。她以非常深情的演唱方式，在讲着这个女孩，她所有的故事，然后包括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。而整首歌曲呢，它是褪去悲情的，又满含力量，道尽了女性挣脱世俗的剧本，掌控人生轨迹的这样的一个觉醒的过程，在温柔和坚韧之间，唱出每一个女孩活成自己的骄傲的模样和那个滚烫的心声，做自己破晓的年轮。我觉得如果你在看过这部剧集，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感触。接下来听到来自于侯明昊的新歌，我们一起来听听《怎么能》。

听到的这首来自于玄子你已经很棒，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，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吗？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声音，我们待会儿见吧。

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的新歌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《破晓》，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。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一起演唱的歌，收录在《明日世界》这张专辑里。我们要听到的是《让你知道》。

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演唱的歌，叫《让你知道》。最近呢，汪苏泷呢，我觉得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惊喜，不论是他在演唱会上非常出色的表演，还是在他专辑当中的 MV 当中的演出，都会让我觉得他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赛道，然后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蜕变和努力，以及他全新的方向。继续要听到来自于谢娜依高，我们要听到的是《吹向花开》。

听到的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吹向花开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灿如繁星当中的片尾曲。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，其实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了，但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他再一次将这首歌进行了一次新的演绎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依然爱情故事。

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依兰爱情故事。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，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，所以别走开，我们待会儿见。

0: 巷，就来汇成装饰，金丹报价零分项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

这首歌前奏的部分，就是小朋友唱的那个部分，我非常喜欢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歌，我们要听到的呢也是我觉得在他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一首，是收录在李荣浩《黑马》这张专辑当中的《走走》。

最后的一首歌呢就送给大家，来自于郭顶的歌，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顶的水星记，结束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

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，干净又青涩，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。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。

他的歌有一种不徐不急、洒脱不羁的感觉，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，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。

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，听一夜北风肆虐，呼啸着划过长街，看初冬的老树，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，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，无需伤感，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，晕染情怀，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，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，无论是风里或雨里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。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1: 一个人的心境，总是在不经意间，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，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。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，无需细细的斟酌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。一抬手，一放手，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，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，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，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，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，一如光阴里的温情、谦和、恬静、绕指、生香。我是小青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。
2: 我知道，其实你都知道。

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，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，翻一页书，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，微微的合眸，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，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，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。

开，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回听往期节目，分享音乐心情。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2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1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2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1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2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1: 愿山河远阔。

在好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啊，里面的插曲或者是头尾的这个片头片尾曲，我们都会听到叶倩文的歌声。刚才听到的这样的几首歌都是出自不同的电视剧，那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出自电影《倩女幽魂》的插曲。黎明不要来这首歌曾经斩获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。这首歌曲曲风空灵凄美，意境悠远，再搭配了聊斋式的这样一种浪漫悲情的氛围，所以说呢，就把这样的一种人鬼相恋的眷恋不舍和宿命的无奈娓娓唱来，听起来是古韵氛围感十足。

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，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。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叶倩文的歌。提到叶倩文，我们还会想到《选择》这首歌。这首歌呢，也是华语最经典的情侣对唱金曲之一，旋律深情温柔，里面的歌词呢，很直白的去诉说这种相守相伴、一生相许的爱情初心。

好，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，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。即将来听的这首《秋去秋来》，这个呢一听旋律比较熟悉啊，这是改编自经典的《哭砂》，是一种一个粤语版本。《秋去秋来》这首歌呢，曲调有一些萧瑟温柔，就借着秋去秋来这样的四季轮回，比喻感情世界当中的这种聚散离合。

真心真意过一生，风格吧和潇洒走一回有点相近，节奏呢也是比较轻快，而且洒脱开朗，歌词传递了抛开烦恼真诚做人简单过一生这种通透的人生观。因为这首歌曲呢，它的唱腔比较轻松爽朗，曲风也比较欢快治愈，听完之后吧让人心情很舒展，也就充满了积极豁达的生活力量。

这里的乐器啊，听起来也非常带感。下面这首歌《零时十分》啊，这是叶倩文早期粤语成名曲，属于林子祥量身创作的，曲风慵懒浪漫，而且呢深夜的这个氛围感十足，曲调比较轻柔迷离，同时呢它也是正式奠定了叶倩文在香港乐坛的地位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3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2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3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2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3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和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2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！
3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4: 繁荣昌盛，永续。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我很喜欢听民谣，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，加上吉他、贝斯、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，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。小王子的玫瑰花。

我是你的小王子，你是我的玫瑰花，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，很暖很朴实的感觉。很多人对《小王子》这本书并不陌生，这一首歌呢，也就是改编自其中，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。他驯服了他，他也驯服了他，他们相互陪伴，彼此需要。我倾听过你的抱怨，我倾听过你的沉默，即使会有分歧，会相互折磨，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，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，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，遇见过多少人，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，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。

我喜欢爱情的模样，有点神秘，像迷宫一样的未来。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，只要身边是你，陪我喝咖啡，有你暖暖的笑，这样就很好了。王若琳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音乐摆渡人，
1: 不服输的劲儿。别的孩子还在玩沙子的时候，他就喜欢跟着林建国去海边的礁石摔。

交，捡块好壳当奖牌，赢了就高高的举起，喊着爸爸最厉害。林建国总是揉着他的头说，等你长大了，爸爸教你真摔跤，比这好玩。变故发生在小峰八岁那年，妻子查出了慢性肺病，需要长期调理。海鲜档的生意加上药费，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。林建国把摔跤的想念压得更深了，每天除了守档收好，就是熬着日子给妻子煎中药。中药罐在灶台边咕嘟作响，像他压在心底的叹息。小峰看在眼里，不再提摔跤的事儿，反而每天放学就帮着看店、搬箱子、擦桌子，小小的身板扛着比他还高的海鲜筐，咬着牙不吭声。

转机出现在小峰12岁那年，县里举办少年成长杯摔跤比赛，冠军能获得市体校的试训资格，还能减免学费。

这里是光影在歌唱，我是主持人卓音。这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的情感故事。老周今年46岁，是老城区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水电维修工，工作服上总是沾着洗不净的油漆印，手指因为常年拧螺丝接电线，结着一层厚厚的老茧，说话带着点儿口音。他的女�儿周念是2015年出生，今年上小学5年级，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，念念爱闹爱撒娇，也爱抱着平板看动画片，偶尔还会为一道数学题跟老周犟嘴。父女俩的日常无非是傍晚老周修完水电回家，念念举着满分的作业凑过来，周末老周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海边公园，吹着风看渔船归港，日子像温水煮茶，不烫口却也少了点儿波澜。改变发生在2022年的一个初春的深夜，老周刚从外地修水电回来，浑身疲惫，推开家门就看见念念趴在沙发上，手里攥着个平板，屏幕亮着，正是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的结尾。老周的心猛地一揪，他蹲下来，笨拙地擦去女儿脸上的眼泪，手指蹭过她温热的脸颊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20年前，他和念念妈妈刚结婚那会儿，也看过电影。那时候，念念妈妈还年轻，扎着高马尾，窝在她的旧自行车的后座。

一边笑一边说，电影真暖。后来念念出生了，日子被奶粉钱、房贷、水电维修费填满，一家三口挤在60平的老房子里，连一场电影的时间都没有。念念妈妈身体不好，常年靠中药调理，但是3年前还是走了。那天晚上，老周第一次主动点开了这部电影，客厅的灯调得很暗，电影播到最后，里边有妈妈穿越的镜头，念念又哭了，这次却哭中带着笑，靠在老周的怀里说，爸爸，我妈妈也会像李焕英一样永远爱着我，对不对？

多年的青春闲事。第一次看《情书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已经不是会为暗恋脸红心跳的年纪。那天窗外下着小雨，屋里安安静静，我随手点开这部被很多人称为暗恋天花板的老电影。本以为只是看一段别人的青春，没想到却把自己藏了多年的心事全都翻了出来。电影一开始节奏慢慢的，白茫茫的雪，安静的街道，那一刻我突然就鼻子发酸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喜欢，不说，不打扰，不靠近，只是默默地把一个人的名字写满一整个青春。

我想起了我中学时的那个人，他不是耀眼的学霸，也不是张扬的少年，只是安安静静坐在教室前排，血色很好看，笑起来有浅浅的梨涡。

我和他说话不多，甚至很少有正式交流。我会故意绕远走路，只为和他走一段放学的路。会在上课的时候假装看黑板，余光却一直落在他的身上。会偷偷翻看他的作业本，只是想多看看他的字迹。那时候的喜欢干净又胆小，怕他知道又怕他不知道。我们两个就像两条平行线，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。毕业后朝着不同的方向，再也没有交集。后来我长大了，谈恋爱、分手、忙碌、奔波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经历过轰轰烈烈，也谈过平平淡淡的感情。我以为年少时那点微不足道的心动早就被岁月冲淡了，消失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。直到情书里，女孩站在窗前，看着那张画着自己的卡片，眼泪无声地掉下来。我才猛然意识到，有些心动，从一开始，就是一辈子的心事。

温暖，每个夜为你守候，困与倦，独个忍受。

情书这部电影里的男孩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那句喜欢，他没有表白，没有纠缠，没有打扰。这像极了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青春，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，甚至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没有，只是在某个夏天考完最后一场试，收拾好书包走出校门，一转身就是一辈子。有人说情书这部电影太遗憾了，相爱的人终究没有在一起，可我觉得这才是让我在枯燥的日子里有了偷偷喜欢的理由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，没有千古流传的故事，我们拥有的只是一段藏在心底的回忆，一个想起时会温柔一笑的人，和一部懂我们所有心事的电影。

歌声蔓延，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，光影在歌唱。

这里是光影故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，来收听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一场迟到30年的人生救赎。老陈今年58岁，是一名装修工人，皮肤被东北的风刮得粗糙，手上常年沾着洗不掉的腻子粉，腰因为常年弯腰干活有一些弯了，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。年轻时的老陈不是现在这般沉默寡言的模样，他17岁跟着师傅学手艺，手脚麻利，脑子灵光，有时候总想着攒点钱开个小小的装修门店，娶一个温柔的媳妇，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。可生活总是不随人愿，30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失去了妻子，留下年幼的儿子和一身债务。为了养活孩子，还清欠款，他没日没夜的接活，刮大白，刷油漆，缠墙皮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，从意气风发的青年熬成了沉默木讷的中年汉子，心里的那点盼头被日复一日的辛劳磨得干干净净。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，没本事，没出息，

儿子看他整日郁郁寡欢，过年回家时给他的旧电视装了网络盒子，下载了一堆经典电影还有经典歌曲，特意叮嘱他说，爸，没事儿别总喝酒，看看电影听听歌解解闷儿。

在一个深秋的雨夜，外面刮着冷风，他收工回家，浑身湿透，腰疼得直不起来。屋里没有开灯，只有电视屏幕亮着。他随手按了播放键，一部名叫《阿甘正传》的电影就这样闯进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。起初他觉得电影里的阿甘傻里傻气，先天智商不高，走路都要靠支架，人生似乎从一开始就布满了坎坷。可看着看着，老陈手里的酒瓶慢慢放了下来，紧紧盯着屏幕，再也挪不开了。他看着阿甘被人欺负时拼命地往前跑，跑着跑着甩掉了支架，跑过了校园，跑过了战场，跑遍了整个城市。电影里那句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，像一颗小石子在老陈沉寂多年的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他活了大半辈子，总盯着自己失去的东西抱怨命运不公，觉得自己人生满是缺憾。可阿甘比他不幸得多，却从没有怨天尤人，只是凭着一股傻劲儿，认真地过好每一天，把一手烂牌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。从那天起，老陈变了，他不在时整日喝酒叹气，收工后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偶尔还会跟着电视里的音乐哼两句小曲。干活的时候他依旧认真细致，却多了几分从容，不再抱怨活累钱少，而是笑着跟同行说，咱凭手艺吃饭，不丢人，踏实。后来老陈在给一户新婚人家装修时，看着被自己刷得洁白光亮的墙面，看着业主脸上幸福的笑容，他心里满是成就感。他忽然懂得人生不必轰轰烈烈，像自己这样靠双手创造美好，认真对待每一天，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温暖而有力量。阿甘正传这部跨越了岁月的电影，没有改变他的职业，没有让他

富大贵，却彻底改变了他对生活的态度，让这个烟火气里奔波一辈子的普通人明白，平凡从不是平庸，只要心怀热爱，步履不停，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2: FM89.0，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2: 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
0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5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0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5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0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5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和亲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0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，
5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0: 繁荣昌盛，永续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

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华裔韦小航，总有一天你会想开，然后回过头感谢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经历，让你一夜长大，一直流连海底。

黑夜相伴的日子里，我开始慢慢适应，我不再想要依赖任何人，所有事情仅靠我一人。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，当你足够强大时，才能让你成为独木的光，让周围的人都向你走来。正如孩子所说，你来人间一趟，你要

一些事说出来会显得我不大度，但我确实不开心。如果你不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情意绵绵的情话，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和你都在，有面包和牛奶，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1: FM89.0，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 FM89.0
1: FM89.0，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0: 流年似水，岁月蹉跎，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，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。
1: 一起聆听岁月，
0: 岁月
1: 不了情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歌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，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，他们历久弥新，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。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，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.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，我是主持人雨萌。在本期的节目当中，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，一起来听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《明年今日》。

这首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，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，同时也传达了要珍惜眼前人、珍惜爱情的情感。其实我觉得这首作品呢，不仅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情歌，它更像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深处的一首歌曲。那么这首歌曲通过杨宗纬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呢，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，可以说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心，成为了一首经典的作品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敬轩演唱的歌曲《断点》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1: FM89.0，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1: FM89.0，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。

0: 流年似水，岁月蹉跎，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，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。
1: 一起聆听岁月，
0: 岁月
1: 不了情。

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方大同演唱的《特别的人》。这是一首以弦乐及缓拍琴声为主的情歌，一首会在心底不断回荡的旋律。可以说，这首歌曲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呢，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。我们呢，总是在了解了爱与被爱之后，才能够清楚地看见那个完整自己的人。接着，我们来听由郭靖演唱的歌曲，名字叫做《心墙》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FM89.0
2: FM89.0，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2: 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5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4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5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4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5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4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5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6: 繁荣昌盛，永续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外面飘着小雨，不经意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，突如其来的邂逅，惊艳惊喜，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，发了一条朋友圈。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晒彩虹，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是相似。

实随着经历的越来越多，见过的越来越多，我们应该都在逐渐的成长，也会变得成熟。比起以前那个缺乏安全感的可怜鬼，我们应该更喜欢现在冷漠无情的自己。当有人问我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什么的时候，其实很简单，就两个字，丢掉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别担心，我相信你总会遇到一个人，他会把迟到的爱都给你，而且只爱你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 89.0
1: FM

0: FM89.0，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0: FM89.0，
1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

每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，便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七月和夏天。比起冬天阴郁的天气，更为热烈奔放。夏天最美妙的应该是冗长而有活力的黄昏。家人忙碌一天归来，家里开始做饭，楼下孩子们嬉戏玩闹，青蛙和蝉鸣叫声交织，还有各种节气的水果。王胜男，七月与夏末。

长大后的夏天似乎比小的时候少了一份热闹，或许是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，又或者是我们离美越来越远，所以一旦邂逅就会很惊艳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寂静的夜里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，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，失去的不再念，错过的不再想起，鬼迷心窍。曾经

阅摆渡人节目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0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3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2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3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2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3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2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3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4: 繁荣昌盛，永续

0: 一座城，
1: 一座城，
0: 一个人与
1: 音乐
0: 为伴，
1: 音乐为伴，
0: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，
1: 岁月的清浅，
0: 讲述
1: 讲述
0: 那些歌，
1: 那些歌，
0: 那些年，
1: 那些年，
0: 音乐
1: 音乐，
0: 好时光，
1: 好时光。

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 的想那些比较温柔的歌曲，来陪大家度过轻松和惬意的时光。

山野，温柔抚人心。清甜灵动的唱腔，满满都是秋日山游的那种放松感。趁着十一的清风正好，赴一场山河之约，揽秋月，共享着人间的清闲，不负秋月，不负韶华。

一首来自于成龙改编的歌曲《小美满》啊，成龙大哥唱这首歌曲，竟然是别有一番风味，就很开心、很洒脱的感觉。有人说谁懂啊？成龙大哥唱这一首《小美满》的时候，瞬间就感觉小时候守在电视机旁看他电影的记忆都活过来了。硬朗了一辈子的人唱这么暖的歌，反差感呢，直接戳到了我们的内心。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就是特别热闹的感觉。

时光呢，存档着温柔岁月，存着欢喜，细腻温柔的旋律会记录着生活当中所有细碎的美好，过往皆是珍藏，当下的也都是温柔，不负光阴的馈赠，好好的享受当下的每一份晴朗。来自于林俊杰的《光阴的副本》。

人生不必圆满，刚刚好就是最好的模样。不慌不忙，不悲不喜，生活刚好温柔，日子刚好顺遂。

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。

0: 乐的点播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中国人的家，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4: 中国人的国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3: 祖国二字，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，
4: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，
3: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。
4: 愿江山如画，国泰民安，河清海晏，岁岁长安。
3: 愿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。
4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3: 繁荣昌盛，永续

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，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。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，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，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，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，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。后来慢慢懂得，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，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，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，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，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，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。

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，想挣脱眼前困顿，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，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，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。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，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，许多期许终究难一份安稳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，
1: 每一首情歌的

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。

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，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，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。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，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，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。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，拥抱自身的优缺点，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，自信舒展地做自己，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。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，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。

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，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，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，不愿轻易挥霍。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，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，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，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。后来才恍然明白，爱不该只用来存放，适度的坦

奔赴才有意义。纵然结局未必圆满，至少认真经历过，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山河远阔，烟火绵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，
1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0: 繁荣昌盛，永

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想起时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孤山立于夜色街头，四下皆是冷清，绵绵细雨漫过肩头，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。整夜熬到星光淡去，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，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，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。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，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，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，寻不到心安归处，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，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。

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，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，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，没说出口的心意，明明刻意不去触碰，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，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，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，明明盼着彻底释怀，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，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，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，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，逃不开也放不下。

0: 巷就来汇成装饰，金丹报价零分项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2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3: 要听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5: 我的音乐，
6: 我的音乐。
7: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，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旁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。

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，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，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，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，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，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，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，反复咀嚼过往遗憾，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，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，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。

0: 谢谢。
1: 冷夜里独自捧着苦涩饮品，窗外光景支离破碎，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，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，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，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，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，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，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，满心郁结无处消解，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，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。

0: 些
1: 电台情歌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，生来贪恋温暖光亮，却又畏惧灼热刺痛，就像对待一段心动，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，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，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，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，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，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，满心矛盾无从排解，只能独自权衡进退，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，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。

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，无需刻意伪装迎合，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。相处时细碎的温柔，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，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。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，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，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，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，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要听歌想着我。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0: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，是安身立命的港湾。
5: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，是灵魂永恒的归宿。
0: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

0: 长，我的祖国生日快乐，
1: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
0: 繁荣昌盛，
1: 永续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和煦的和煦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其实有时候在想，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向上，努力的向前看呢？丧一点不可以吗？这样每多活一天都会感到是庆幸，负能量也是能量，总有一天你会想开，然后回过头感谢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经历，让你一夜长大，一直流连海底。

黑夜相伴的日子里，我开始慢慢适应，我不再想要依赖任何人，所有事情仅靠我一人。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，当你足够强大时，才能让你成为独木的光，让周围的人都向你走来。正如孩子所说，你来人间一趟，你要

一些事说出来会显得我不大度，但我确实不开心。如果你不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情意绵绵的情话，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和你都在，有面包和牛奶，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。

就像我们在山上等风吹，在四季等应景的花开，又看花落，看树叶从嫩苗到青翠，再到变黄掉落，每一天都有变化，每一天都如此不同。人生路，一路走来，花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总有些记忆深刻储存在脑海当中。等风吹，一直是你心里的港湾，听风暖，才是你心里唯一的答案。慢慢来吧，风会告诉你一切的故事和答案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可惜了，现在的人都在试探，都在权衡，那些热烈的坦荡，可爱的真诚，勇敢的专一，已经难得一见了。

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岁月，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，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4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外面飘着小雨，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我的音乐。
5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6: 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

每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，便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七月和夏天。比起冬天阴郁的天气，更为热烈奔放。夏天最美妙的应该是冗长而有活力的黄昏，家人忙碌一天归来，家里开始做饭，楼下孩子们嬉戏玩闹，青蛙和蝉鸣叫声交织，还有各种节气的水果。王胜男，七月与夏末。

长大后的夏天似乎比小的时候少了一份热闹，或许是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，又或者是我们离美越来越远，所以一旦邂逅就会很惊艳。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0: 每一首情

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，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。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，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，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，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，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。后来慢慢懂得，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，那些共

的时光依旧珍贵，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，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，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，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。

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，想挣脱眼前困顿，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，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，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。可现实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0: 情歌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，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同样一段故事，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。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，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。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，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，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。接纳这份错位，守住各自的分寸，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。

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，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，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，不愿轻易挥霍。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，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，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，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。后来才恍然明白，爱不该只用来存放，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。纵然结局未必圆满，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，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生命底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，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，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我一直很喜欢朴树，好像不争不抢，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，好像孩子一般的清澈干净。听他这首歌会想起很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，轻柔而唯美的吟唱像是回忆的催眠曲，那些夜晚思念的人随着熟悉的旋律又慢慢地浮现出青涩的脸庞，朴树今夜的滋味。

音乐真的很好，它可以收纳回忆，可以把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多年以后又一点一点的播放出来。朴树的词曲非常唯美。

爱恨情仇也许在这一刻都没有那么重要，孤单或许也是一个人最美的华章。今夜的月色有多美，愿你和内心中的秘密一起沉醉在音符当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，我可以忘记你。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，也彷徨过，后悔过，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。付出的

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0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。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外面飘着小雨，不经意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。突如其来的邂逅，惊艳惊喜，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，发了一条朋友圈。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晒彩虹。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，我们都是相似的。然后大脑像启动自动程序一样，

随着经历的越来越多，见过的越来越多，我们应该都在逐渐的成长，也会变得成熟。比起以前那个缺乏安全感的可怜鬼，我们应该更喜欢现在冷漠无情的自己。当有人问我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什么的时候，其实很简单，就两个字，丢掉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别担心，我相信你总会遇到一个人，他会把迟到的爱都给你，而且只爱你。

长大后的夏天似乎比小的时候少了一份热闹，或许是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，又或者是我们离美越来越远，所以一旦邂逅就会很惊艳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寂静的夜里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，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，失去的不再念，错过的不再想起，鬼迷心窍。曾经

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然在某一段时期都会有一些歌来陪伴过自己，在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，也许那些时候的记忆充满了灰色，有些现实也许残酷，但那也是最难忘记的。陈小熊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最近的后台留言有点多，有人向我倾诉生活当中的琐事，有人跟我来请教关于恋爱当中的一些问题，也有人把他们的故事给我倾诉，并且问我究竟什么是答案。其实很多事不必非得追求一个答案，你回头看一看他做的那些事就是答案。也可能你心里早就已经有了一个答案，其实就是不甘心，想要一个交代罢了。

收听音乐摆渡人，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